第二天早上，刘炽回到房间开始写谱。他后来说，要找的不是旋律，而是一种人声的质地，一种一个人在旷野里喊出去，山会回应他的那种质地。英雄赞歌的旋律从一个高音区的呼唤开始，独唱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，像一个人在喊山。然后合唱进来了，合唱不是伴唱，是和声，独唱喊一句，合唱回一句，像一个人在山这边唱，而山的那边有人应。这首歌的编曲用了大量的铜管，但铜管不是用来制造压迫感的，刘炽让铜管在旋律的间隙里出现，只做一个音，然后收回去，那个音像远处山谷的回声。张应哲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独唱演员，他录完这首歌之后甚至没有在电影院里看过这部电影。后来有一次他走进电影院看《英雄儿女》，听到自己唱的歌响起来，他愣住了。后来他说已经完全不记得自己录过这首歌，因为他录的时候太专注了，专注到忘记了自己的声音。电影里《英雄赞歌》出现在王成喊出向我开炮之后，王成牺牲了，他的战友在战地上唱起了这首歌，画面是硝烟，是焦土，是倒下的身体，但歌声是干净的。张应哲的声音里没有一丝颤抖，那种平静不是冷漠，而是一个战士在替另一个战士唱歌。他知道他去了哪里，他也知道他为什么去。公墓后来回忆说，他写这首歌词的时候，脑子里想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英雄，他想的是所有没有留下名字的人，那些在战场上倒下的人，没有照片，没有墓碑，没有传记，他们的名字没有被写进任何一本书里，但英雄赞歌替他们唱了一首歌。那首歌从1963年唱到现在，唱了60多年，每一个重新演唱这首歌的人都在替那些没有名字的人再唱一遍。烽烟滚滚还在，青山还在侧耳听张应哲的声音。

财经新闻太多看不过来，专业术语太少听不明白，生动财经把复杂的财经说给

0: 欢迎来到安然的财经小卖部。9月7号下午到9月10号凌晨，72小时内，三大手机巨头接连召开发布会，主角啊，全部都是折叠屏。折叠屏这个品类啊，诞生7年了，头一回啊，三大巨头站在同一个时间窗口，同一条赛道上，起售价还全部都越过了10000块。那把时间线拉长来看，这个场面真的很少见。2018年10月，柔宇发布第一台折叠屏手机，7年的时间，这个品类从没人看好的试验品，走到了三大巨头同台竞技，起售价集体过万。而且啊，不止这三家，这个9月，6大品牌超过20款新机扎堆发布。往年啊会相互错开档期，今年真的变成了贴身肉搏。这场三国杀为什么偏偏是现在？它背后藏着什么样的行业账本？大家可以登录小宇宙 APP 搜索生动财经，收听完整的播客内容。
1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。

0: 广播，多过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美。

行者手记，广西桂林阳朔。阳朔的清晨是从漓江上的雾开始的，你站在相公山顶往下看，漓江在群峰之间拐了九道弯，每一道弯里都灌满了晨雾。太阳从东山背后升起来，雾从白色变成金色，再变成半透明的灰蓝，江面上的竹筏从雾里滑出来，渔翁的斗笠在雾里若隐若现。来阳朔最好的季节是四月到六月，或九月到十一月。从桂林坐船沿漓江四个多小时到阳朔，或从桂林坐高铁到阳朔站，再打车到县城。不要只在西街逛，租一辆电动车沿玉龙河骑行，路边是稻田和喀斯特枫林，河边有洗衣的农妇，水牛在河里泡着，只露两只脚。傍晚去工农桥看日落，太阳从月亮山后面落下去，整条玉龙河变成金红色。在阳朔吃饭，点一份啤酒鱼，鱼是漓江里捞的剑骨鱼，没什么小刺。

行者手记，广西桂林阳朔。阳朔的清晨是从漓江上的雾开始的，你站在相公山顶往下看，漓江在群峰之间拐了九道弯，每一道弯里都灌满了晨雾。太阳从东山背后升起来，雾从白色变成金色，再变成半透明的灰蓝。江面上的竹筏从雾里划出来，渔翁的斗笠在雾里若隐若现。来阳朔最好的季节是四月到六月，或九月到十一月。从桂林坐船沿漓江四个多小时到阳朔，或从桂林坐高铁到阳朔站，再打车到县城。不要只在西街逛，租一辆电动车沿玉龙河骑行，路边是稻田和喀斯特枫林，河边有洗衣的农妇，水牛在河里泡着，只露两只脚。傍晚去工农桥看日落，太阳从月亮山后面落下去，整条玉龙河变成金红色。在阳朔吃饭，点一份啤酒鱼，鱼是漓江里捞的剑骨鱼，没什么小刺，番茄和青椒同炖，啤酒去腥增香。阳朔的日子是江水和晨雾钓出来的，你只能看不能带走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演中，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众席。

0: 镜头跟着人走，音乐不切，情绪不停，前半部积压的东西在这里一次放出去。他拿的奖很齐，
1: 杯口用碟子盖住，手腕一转，杯子倒扣在碟子上，等它凉。旁边会有人凑过来说要帮你看杯里的命运。土耳其咖啡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咖啡冲煮方式之一，极细的咖啡粉比意式浓缩还细，倒进冷水里，放在铜制小壶杰兹瓦中，在热砂或小火上慢慢加热，不滤渣，端上来时表面有一层根据杯壁上渣的形状说出预兆，鱼是吉兆，树枝是远行，根据杯壁上渣的形状说出预兆，鱼是吉兆，树枝是远行，模糊的人脸是有人在想你。土耳其有句谚语，一杯咖啡40年的友谊，那杯咖啡里的渣已经干了，但对着杯子讲故事的人还坐在你对面。

胶片时光机，妈妈再爱我一次。1988年，台湾导演陈珠煌拍了一部电影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。这部电影在台湾上映时票房平平，但1990年引入大陆后，引发了全民观影狂潮，观影人次超过2亿。影片主角小强是一个被父亲家族强行从母亲身边带走的孩子，母亲因思念过度精神失常，小强逃出父亲家，一路寻找母亲。片尾，小强在精神病院找到已经不认识他的母亲，跪在他面前一遍一遍唱世上只有妈妈好。母亲听着歌声慢慢恢复了意识，抱着他哭喊小强，妈妈再爱我一次。在1990年代的大

植物有故事，腊梅。寒冬腊月，万木凋零，只有腊梅在雪地里开了。花是蜡黄色。

色的，半透明的花瓣像蜜蜡做的，阳光打在上面能透过去，香气极浓，隔很远就能闻到，冷空气里是甜的。腊梅不是梅花，梅花是蔷薇科，腊梅是腊梅科，两种植物亲缘关系很远。腊梅之所以叫腊梅，是因为它在腊月开花，花瓣又像蜜蜡。腊字后来常被误写作腊，其实两个字都对。腊梅是中国特有的古老植物，野生分布主要在湖北、陕西、四川等地的山区，栽培历史超过1000年。唐代诗人李商隐写过腊梅，宋代范成大在《梅谱》里专门记载了腊梅。古人爱腊梅，不是因为它的花型有多美，而是因为它开在最冷的季节。一朵腊梅开了，是整个冬天唯一的颜色。它不跟百花争春，它负责在雪地里第一个开口说：“春天不远了。”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。

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

车和轮船让回家变得不再那么遥远，想家不再致命，但这个词里那个微微的刺痛感还在。你闻到童年时某种食物的味道，听到一首很久没听过的老歌，翻到一张旧照片，忽然心里酸了一下，那不是病，但你确实疼了一下。中文里有乡愁，但 nostalgia 不一定是愁，也可能是甜中带苦，是暖中带凉。学会这个词，就是学会了一种感受。有些东西你已经回不去了，但他们还活在你的感官里。

每年春天开得满树繁花。宋庆龄去世后，这座庭院作为故居对外开放，它不是一座纪念馆，是一个人的家。那两株海棠还在开花，春天风一吹，花瓣落在石板路上，和他当年看到的一模一样。

是膈肌和肋间肌的突然痉挛性收缩，紧接着声门猛然关闭，发出呃的声音。这个动作和蝌蚪用鳃呼吸时的动作极其相似。蝌蚪在水中呼吸时会把水吸入口腔，然后关闭声门，防止水进入肺，同时收缩喉咙，将水推向鳃。控制这个动作的神经回路在进化中被保留了下来。当你吃东西太快，胃部膨胀或温度变化刺激了迷走神经时，这套古老的神经回路被意外激活，膈肌痉挛收缩，声门关闭，你开始打嗝。你的身体不是在折磨你，它只是在用泥盆记那套老程序处理一个现代问题。下次打嗝时，不妨想一下，你体内的祖先正在用两栖动物的方式呼吸，

城市地标华丽转身，青岛电视塔 Vista 26高空旋转西餐厅正式对外营业了。坐落226米云端，360度旋转全景，青岛山海胜景尽收眼底。雅致轻奢空间，匠心精致西餐，开业特惠火热进行中，到店好评即赠精美伴手礼。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，诚邀您云端相聚。预约电话0532-8362-6768，136-0648-8265。

城市地标华丽转身，青岛电视塔 Vista 26高空旋转西餐厅正式对外营业了。落座226米云端，360度旋转全景，青岛山海胜景尽收眼底。雅致轻奢空间，匠心精致西餐，开业特惠火热进行中，到店好评即赠精美伴手礼。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，诚邀您云端相聚。预约电话0532-8362-6768，136-0648-8265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，均可购票。

这里是声影不离，我是哈尼，用旋律讲述光影，用耳朵拆解故事，一部电影，一段原声。今天我们从《英雄儿女》聊起。1963年，长春电影制片厂把巴金的小说《团圆》搬上了荧幕。小说讲的是朝鲜战场上一个叫王芳的女文工团员和她的哥哥王成，以及他们的父亲王文清在战场上重逢的故事。导演武兆堤找到了他的老战友毛峰，两个人一起改剧本，然后他们去找刘炽，请他为电影写音乐。刘炽当时已经写完了《我的祖国》，在电影音乐圈里有了名气。他拿到剧本之后看了一部分就被打动了，他不但答应了，还推荐自己的老朋友公墓来作词。公墓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，一个写惯了宏大叙事的诗人。但这一次刘炽跟他说，不要写宏大的东西，要写一个人。公墓写了一首歌词，开头是烽烟滚滚唱英雄，四面青山侧耳听。刘炽拿到歌词之后没有立刻动笔，他做了一件事，

23点，世界安静下来，只剩窗外的风声和远处的海浪。这个时候，不需要想明天的事。

0: 24点，一天结束了，把今天的好与不好都留在门外。明天太阳照常升起，但今晚先好好睡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旋律，
1: 不老旋律。
2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。

0: 六点，天刚亮，海上浮着一层薄雾，穿上跑鞋，沿着木栈道往奥帆中心的方向慢慢跑。晨跑的好处是，世界还没醒，你是第一个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七点，地铁三号线刚开走一列，站在站台上，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，身边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。